0: 您就接近听众。我的音质没事呢，以及我在做的是什么地方。
1: I'm going to call from the home of somebody.